粪扫，嘛讲伊已经习惯，习惯老汤的生活，习惯冬寒。这粒泡其实无虾米唔好，但是有一天，剩一卡的杯啊，断去的牙刷，破裂的车摔破我的杯啊罐，咖啡车倒的声。我垃圾的衫，低头的卡，因为我歪掉的卡，衣柜的嘛，吞入的我，同事抌去的卡，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，电话声，老师你请，跟我破听，什么？我肯定好，我跟他拍。